吃点心，有的像是牛马经济，捅着老羊皮袄蹲在房檐底下，隔布袋拉手指讨价还价，争的是唾沫四溅。还有的醉汉满口酒屁臭嗝，咧咧切切摇荡着身子，哼着山东道情。自我上家之责任也。用是德州18行业主聚而议定，各自出资兴修馆驿堂楼，合资弃善学宫孔庙会馆庙宇，光大文明以足早逝。奉德州知府徐慧验光献玉，特发其示文告州知，此东贤之计，四方有预谋功者，或善山子也，或经木艺瓦工、石匠雕工，皆可在本地投保聚引，至德州码头新工处报名投用，量才实用，工酬不菲。你招用4000人，满员即止。下面的一角被撕掉了，也让他有好感。可他毕竟是个深沉人，天生的少年老成，不愿意过多的流露亲近。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看我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一年。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南京这篇散文是朱自清先生在多次游览南京城之后于1934年8月写下的。作者通过旅行者的视角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南京的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而南京城墙自然也在其中。南京城墙在历经多次战争后为何能够屹立600多年而不倒？敌军来犯时，他又分别用哪些技能来阻挡攻击呢？今天，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的周元老师将带领同学们一同探访南京城墙。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南京城墙中华门段。南京城墙中华门段的中华门呢，是南京城的一个南大门，在明代呢叫聚宝。
1: 修筑是否合格？那么，南京城墙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检验质量吗？
2: 那周老师，他们是怎样保证自己砖的质量的呢？
0: 具体来说呢，这些城砖呢烧好以后，它一定要运到南京啊。运到南京以后，南京会有工部官员来负责接收这些城砖。在接收的时候呢，会有对城砖的质量进行一个检验。那么据说呢，用两个军士各抱着一块城砖互相碰撞，这个砖如果裂成两半了以后呢，他们看这个砖的一个断面，如果有气孔的话，就说明这个砖当时砖坯做的还不严实，那么说明它的一个质量是有问题的。同时呢，他们还对一块完整的砖进行一个敲打，这些敲打的声音如果清脆的话，那么说明这块砖的质量也非常好，敲之有声，断之无孔。这就简单的来说，这就是一个质量检验的一个环节。如果质量出了问题，那么就层层追责了。
3: 啊，这个可以说是相当的严格了。
0: 对对对。嗯，
4: 那老师，我有个问题，南京城墙全身这么长，那么它大概要多少块这个砖才能做成呢？
0: 南京城墙使用了约3.8亿块城砖。
5: 三点八亿。
6: 这么多。
1: 古代的战争是以冷兵器为主的对抗。所谓冷兵器，就是不利用火药、炸药等热能打击手段，在战斗中直接杀伤敌人，有短兵器、长兵器、抛射兵器、战车等。城墙在冷兵器时代基本上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因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威力都不大，要想破坏坚固的城墙十分困难，所以在整个城池的防御体系当中，城门处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最薄弱的环节，也是进攻的主要目标。城门一旦被攻破，整个城池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朱自清先生在文章中说到的隋兵，就是南北夹击，南面率先突破，过石子岗，经雨花台、秦淮河，从朱雀门入台城，在胭脂井中擒到陈后主，灭亡了六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朝。朱元璋为了增强城门的防御能力，将南京城的城门打造成了铜墙铁壁，尤以中华门为最。接下来，周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中华门，感受一下中华门超强的防御能力。
7: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0: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4: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
15: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6: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7: 爸妈，我回来了。
18: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7: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

0: 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

0: 当于50斤，
1: 哎，
2: 50斤。
1: 一个小伙子搬也非常困难。
3: 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的人们，他们不计成本啊，把城墙建得这么坚固，目的是什么？
2: 敌人抵抗。
3: 没错。
4: 那么，作为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城墙，除了墙体以外，还包括哪些军事设施呢？
5: 这是哪儿啊？
1: 这就是护城河，护城河上面这就是吊桥。
5: 嗯，哎，
1: 这就是护城河是。第一个防护屏障，就敌人在攻进攻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防护屏障。
5: 对，
1: 从和平年代的话，吊桥屏障是供人走的嘛。
5: 嗯，
1: 敌人来的时候，吊桥直接就从这儿吊上去，吊到那个闸楼里，闸楼那个绞车直接就绞上去。
3: 那既然说这是一个防御体系，一定不止一道防线。
1: 那当然，
5: 嗯，
1: 前头这个城就是第二道防线。
3: 这座吗？
1: 啊，
3: 这叫什么？
1: 这叫养马城。
2: 养马城，
3: 这名字好奇怪，到底是羊还是马？
1: 咱一会儿进去就知道了。
3: 好，进去看看。
4: 城墙体系中，绝大多数地方的取名都与战争相关，而这个城的名字这么奇怪，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3: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养马城里了，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羊和马呀？
2: 没有。
3: 对呀，根本没有羊和马，为什么叫养马城呢？
1: 在和平时期，城里是要进行贸易交易的。
3: 对，
1: 对不对？贸易交易的时候，就是因为城墙、城门，它是定时开城闭城的。
5: 哦。
1: 所以有时候开城或者闭城来不及把东西拿出去或者拿进来的时候，就放到这个地方。
3: 像个驿站，
1: 养马物资都放在这个地方啊、
3: 这里就是我们防御体系的第二道
1: 防线，再进一道就到瓮城了。
3: 但是这第三道防线我们怎么进去呢？这墙上没门啊。
1: 是啊，你看进城没有门
3: 啊，
1: 它的门在两侧，又是一个延缓敌人进攻的一个屏障。
4: 瓮城是古代城市的主要防御设计之一，是为了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而在城门处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
1: 同学们，刚才我们是从哪儿进来的？大家知道没有？
2: 那边的。
1: 哎，看从这儿进来，然后到这个瓮城，这叫瓮城。
5: 嗯。
1: 你看瓮城是干什么呢？就是最后一道防御线。
5: 哦。
1: 敌人攻到这儿以后，然后这个四面射杀敌人。如果敌人把这攻破了，那整个城就完了。
5: 对，
1: 哎，
3: 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1: 哎，整个就是一个城门的防御体系。
5: 嗯，
1: 它是这样。咱们现在到城上，再看看其他的防御设施，好不好？
2: 好，
1: 好，咱走吧。这就是瓮城。
5: 嗯，
1: 你看，它是四四方方的。
5: 对，
1: 原来没有这个马道，马道在城外头。
5: 哦。
1: 啊，原来整个是城墙，它是都上不去的。
5: 对，
1: 它没有死角，整个没有死角。
5: 这两边还有两座楼。
1: 你从养马城进来，第一个是箭楼。
5: 嗯。
1: 下来是城楼。
5: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与水患抗衡，衍生出怎样与众不同的居住空间？与自然较量，沉淀出哪些颇为巧妙的生活智慧？
3: 智怀上牛论，无奇俊；智和必先智怀，而智怀必先智怀之上游。此其枢要不在江南，而在安徽之境。盖怀出开山，其源甚细，至故始，而河南湖北交界之山水入之，始能畅注；至正阳关，而汴南之水汇之；至盱眙，而卢凤东流之水汇之。要以鸿鹄而成巨庆。
1: 吴奇俊的智怀上游论道出了淮河治理的关键所在。长久以来生活在王家坝附近的村民，依照前人总结的经验，还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这种建筑形式究竟是什么？它又在抗洪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跟随王平老师一起去看一看。
4: 同学们，这大片的油菜花田是不是太美了？
5: 是的，
4: 我们之前旅行当中其实也发现了有很多地方有这样的油菜花田。
6: 对对，
4: 这是咱们这个地方特色。
6: 对，是的，我们讲油菜花呢是在我们这地方是大面积的种植的，但是我们旁边的这片油菜花呀，它就降低。
1: 一根普通的电线杆，实际却是装台安全的风向标。过去用泥土垒起来的台基，经过混凝土加固，安全性也得到了较大提升。目光所及之处，无不体现着蓄洪区人民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设计巧思。那么走上庄台，同学们又将发现哪些时代发展的印记呢？
6: 来，我们往这边走啊。
4: 哦，看看这个，同学们，
6: 同学们看这是什么呀？
4: 楼。对，因为这个好像刚才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就是很醒目的一个建筑。
6: 对对对啊，其实在过去啊，我们这个在庄台上饮水问题呀、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在最早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过去那种开放式的那种深井呀，
4: 打井
6: 取水？对对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水井，然后呢把它深挖过以后呢，我们就从里面提水上来喝。
4: 嗯，
6: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蓄洪区，一旦洪水上来以后，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开放式的水井就要被污染了？
4: 对、
6: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喝水呀、就要把这个水打上来以后要对它进行净化和处理、后来呢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水塔。这个水塔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就是半自动化的一个抽水的装置。那么我们现在呀，其实就比较现代化了。我们实行了这个村村通的这个饮水工程以后呀，就是自来水就直接接到每户每家，打开家里的水龙头，哗哗哗，干净的自来水就流出来了。
4: 现在家家户户都是能喝上自来水
6: 了。对对对对。
1: 从打井取水到建设半自动化水塔，再到如今实现家家通自来水，生活在庄台上的村民从未停止过对更美好更便捷生活的向往。眼前这座高高矗立的水塔，记录着西田坡庄台的过往，也见证着西田坡庄台的此刻与未来。除了水塔，建在这庄台之上的房屋又是如何为蓄洪区人民的生活保驾护航的呢？
6: 大姐
4: 你好。
7: 你好
6: 妹妹。
4: 翟倩要做饭了是吧？我们带着同学们想来看看咱们庄台。
7: 好
6: 行，
7: 那我做
6: 好，那我们去里面看一下、
4: 谢谢。
6: 大家能够看到哈，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其实跟其他地方看到的房子好像区别并不是特别的大，对吧？其实我们讲这一点呀，能够实现呀是非常不

0: 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当这个洪水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庄台周围是一片汪洋，就庄台就变成一座孤岛。比如说我们去年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哦，同学们，接下来呀，我们就带大家见识一种我们本地的特色美食。哦，
3: 大姨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0: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地方特色美食老燕馍。
3: 咱们这儿为什么会说有这样的一种特色美食啊？
0: 对，这其实要跟我们这个淮河岸边独特的农业产物有很大的关系。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做老燕馍的材料呀，其实就是我们的小麦粉。其实大家这个目光所及之处，是不是都是小麦呀？嗯，对，其实我们这个庄台周围啊，除了这个油菜花以外，最多的其实就是小麦了，它的种植面积非常的广。
3: 这为什么叫老燕馍？
0: 大家可以看到呀，其实这个燕子呀，就特别像我们天上飞的那个大雁啊。大雁是一种什么鸟呀？
3: 候鸟。
4: 候鸟。
0: 对，大雁是一种候鸟。那就是大雁每年它到春天的时候，它会回到出生的地方。那么，
3: 那同学们真正的来到这儿看了，也就明白到底什么是庄台，也就更加的体会到了为什么要大力治理好淮河。
0: 对，是的，所谓的我们讲叫做治河先治淮，那么只有治理好淮河，我们才能够实现对这个洪水的可防可控，也只有经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才能够品尝到我们刚才美味的
3: 老燕馍。
0: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富饶的土地和这样的长得很茂盛的庄稼，同时呢，包括我们这种庄台这种人水共处的这个相处的模式呀，其实都是我们运用我们的智慧，发挥了我们的想象力，运用我们勤劳的双手，才能够实现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实现人们的安居乐业。
3: 没错，感谢王老师这次带领我们的旅行。那我们这次的旅行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嗯，读万卷书，
5: 行万里路。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6: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5: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7: 那宝宝们真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
8: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5: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9: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5: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0: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5: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198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如意长寿方健康大讲堂节目。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李源李主任。李主任从事医学研究30几年，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现作为如意长寿方健康宣传大使，
1: 如意长寿方全国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186-5881 400-186-5881400-186-5881。
2: 李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准时的在电波当中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新老朋友。那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要把一个特大喜讯跟大家分享。零风险购药、零风险治病的康复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活动期间呢，原价3个疗程6980元的国药如意长寿方，现在的优惠价格呢，3个疗程是980。另外呢，还会特别的加赠价值2000元的5味人参丹。这里边的人参呢，主要采用的就是长白山的野生人参，可以起到引药归经的作用，从而呢高倍提纯、高倍浓缩。这样呢，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国药如意长寿方的吸收和利用率。另外呢，在本次活动当中，大家呢可以拥有更多的保障。活动呢就这么几天的时间，活动结束之后，我们的价格将会恢复原价6900。每天呢反酸、腹胀、打嗝、腹泻、便秘的，另外呢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脑梗塞及其出血后遗症、脑萎缩、女性的妇科疾病都能治疗，让您呢治疗一次受益终生。所以呢，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别的病不敢说，所有的慢性疾病与气血生化无缘，你像身体当中所有的五脏它都得益于气血的供养，所以没有气血，五脏功能呢就不能够完备。所以呢，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它自身受到影响，慢慢的人体的心肝脾肺肾这五脏呢都会相继的受到关联。而且很多有肠胃问题的，除了说自身的原发问题之外，更多人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药源性的损伤。包括您妹妹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风湿性关节炎用的药太多了，所以说呢既损肝又伤肾，同时还刺激消化道。
5: 是是是，所以我这次啊就想赶着优惠了给他买上，因为当初我买了3个疗程，那时候花了是6980。
4: 没错没错，现在呢本次活动得到了我们高度关注，发起的本年度的零风险购药、零风险治病的康复工程。所以在本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呢能够呢拥有更多的一个保障。用了国药如意长寿方，风邪、寒邪、湿邪完全去除了，受损伤的病变的这个关节细胞包括我们的骨细胞那得到有效修复了，而且呢补肾气、填肾精，所以说呢他的问题完全能够药到病除，消化道黏膜功能修复了之后呢，他的腹泻问题也能够得到呢有效的逆转，而且他的见效速度会非常快，快则服用当天，慢的3-2天也有效果了。
5: 哎呀，是这样的，李主任，这效果呢我是体验到了，当初我不是原价买的嘛，6980买了3个疗程，我现在刚用完1个疗程，哎，这效果在我身上。
4: 那这一个疗程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5: 哎呀，收获可大了。你看我呢，这高血压时间长了，有个15-16年了吧。
4: 嗯。
5: 哎，关键是这血压呢，有时候它不稳。哎，你说有时候吃药呢，高压也在150左右，有时候忘吃药了，哪天忘了，哎，这高压就能到178。
4: 嗯。
5: 低压呢，都在100-110呢。
4: 这么高的血压可不行啊，神经啊、血液啊、血管啊，包括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啊，都受不了。见。
5: 哎，谢谢您，好好，再见，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健康。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0: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

0: 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不治之症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世界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十三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如意长寿方的问世，标志着慢性病久治而不愈里程碑的突破，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2: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1: 我们都可以提供免费送货服务。接下来有请二号线等待的听众，你好。
3: 它能够不受人体生理屏障的影响和限制，能够进入到呢脂质包膜当中，把增生的肥大的细胞呢修复到正常，所以说呢尿就不淋了，而且呢等待呀、分叉啊、失禁呢，哎，这样的问题就都能解决。
4: 太对，李主任，现在你看我爱人用了两个疗程了，这段时间人家不光我服他，我伺候他，最慢人现在在屋里边，我们有的时候也带他出去，因为我们住的也不太高，我们住2楼，就带他出去走几步，哎，也能行了，还是说不敢让他累着了。现在人家拿个筷子啊，就是你帮着我干点活，就是轻着拿着这个小笤帚在地下扫扫啊，这个人现在都能完成了，人最起码了，李主任。现在不让我给他端屎端尿了，
3: 你看看，你也解放了，然后呢，老伴也不用受苦受罪了。所以呢，国药如意长寿方，它能够打通人体的五经六络十三血脉，而且呢，它的见效的速度更快，效果也更好，是原来普通片剂丸剂的120到160倍，更是呢西药的180倍以上。所以过去的很多方式方法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意长寿方能解决。
4: 是，这不现在精神状况也好，孩子们回来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现在有这么好的优惠活动，我是诚心跟孩子们说，儿子就说妈你别着急，马上我给你买。因为是什么呀，你现在跟我们那会儿差不少，差好几千块钱呢，李主任。
3: 啊，对呀，差5000块钱。你看这5000块钱呢，针对于像很多大富大贵的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很多普通平凡的一些百姓朋友，5000块钱能干多少事儿呢？对吧？
4: 是的，是的。
3: 嗯，
4: 我孩子一说那个，我说孩子说这个了，我也得用；不说这个的时候，我也就想用是什么呀？李主任，老伴儿看得这么好了。我更有信心，我每天嘛老觉得我是伺候他伺的，现在是力不从心了。要不人家好了吧，我这个劲儿一泄了，我感觉我这些个毛病也都出现了，李主任。
3: 嗯，您怎么了？
4: 我老是这个血压也不稳定，忽高啊忽低，有的时候一睡不好觉，这个心脏吧就有出了问题了，老是感觉到，说不好听话，就好像偷人家东西似的，老是有扑咚扑咚那样响。
3: 嗯，这在中医上叫做心悸。实际上就是我们心脏的精气血不足了，也是因为呢血管当中的垃圾杂质毒素呢堆得越来越多了。国药如意长寿方里边含有的精血复合酶就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它既能够补充充足的精气血，又能够把这些垃圾毒素清理干净，所以说血内环境净化了，就好像我们家里边就好像重新的又修整了一番，重新的又打扫了一番，所以焕然一新了。您的问题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完全能够解决所有的不适。再有一点呢，还能够修复受损上的血管内膜。您的血压问题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不仅能够让它平稳，说不像现在呢今儿高了明儿低了，或者根本就不降，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血压就能够平平稳稳的恢复到正常。而且现在你用降压药解决不了的问题，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血压能够平稳不说，最重要的就是你的降压药最终是完全可以停掉的，一片药都不用，身体的状况完全可以恢复正常。
4: 谢谢李主任，我也抱着这个信心，因为什么，我爱人一用这么好的药，我也特别有信心呢。我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我就更不能放过了。
3: 没错没错，而且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价格将会恢复6980元的原价，三个疗程只要

0: 980，那机会既然是我们赶上了，就千万别错过。
1: 我也不给你多说了，你挺忙的，我就赶快打上这个电话，我定下来，我就心里放心了。
0: 没错，那我就期待着您的好消息，好吧？
1: 好的，哎，再见，李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听众，国药如意。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糖尿病的话题，讲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呢，我相信广大糖友呢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啊。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在刚刚确诊的时候，可能医生说，哎，你这个血糖的指标有点异常了，比正常值略高一点了。但是很多朋友会反映，我感觉好像又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也没有感觉到全身哪里不适。那这种情况下，胡教授，我到底是吃药呢，还是不吃药呢？还是先观察一下？很多朋友特别的纠结。
3: 对于这个发现血糖升高以后啊，我们可以啊，就是说先做一个这个就是饮食运动方面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控制，才要求啊选用合适的这种治疗方案，而不选用某种口服药物来治疗。
2: 嗯，我们知道夏天呢容易高温高湿啊，像我们南方有的时候经常下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降糖药啊，包括胰岛素的储存，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不在这种合适的这种环境下面把它保管好的话，这个药物变质了，它会影响药物的效果吗？
3: 是的，这个胰岛素啊，是作为一个这个蛋白质类的肽类的一种药物，所以它对于这个温度啊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按照常规的储存啊，应该来说，就是胰岛素啊，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应该是放在冷藏箱啊，不能冷冻啊，这点切记。冷藏箱两度到这个八度左右的这个室温中可以储存很久的时间。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如果室温啊在25度。左右的时候，那么你这支胰岛素开了以后，你可以不需要再放冰箱啊，就可以直接使用。因为这个室温啊，它接近于这个蛋白质肽类的最好的这个药效发挥的温度，它是可以的。同时，如果你反反复复啊将这个胰岛素的比或者其他的注射的这种生物的这些药物反反复复的在冰箱以及这个室温中啊来回的时候，它很容易出现这个胰岛素的热胀冷缩啊，出现这个漏液，然后形成气包，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病人的这个胰岛素的输注啊不准确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提倡还是在使用的时候放在室温。那么如果现在我们的天气温度比较高，有30度的这个室内温度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的这个使用期就可能只有21天的这个保质期啊，在室温中。
2: 就是对。

0: 当时的这个补充协议啊，咱们暂且可以讲它是一个劳动合同的补充协议。那么关于这个补充协议的话，关于你的工资的调整，这也很关键的，到底是调整的你的月薪，还是调整的你的时薪，还是调整的你的按件计费？因为你们是每一个加班有两到三个人嘛，或者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是不是？所以就看你们的这个合同的内容是怎样约定的，有没有写明确？
1: 合同内容主要是写的4+8，然后是按整月算，然后他现在发下来就是他是按天算的，他不按整月算，但是时间量有的时候可能会超过，有的时候就没超过这样子。
0: 哦，他给你算的是月薪多少钱，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严格按照你们这个合同来的话，那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月薪的标准，按月结算，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没有事儿做你就扣我的工资，
2: 我人在这儿呢，对吧？
0: 对，所以说你如果严格按照你们的合同约定来的话，你是可以向他主张一个你们补充协议约定的一个工资标准。但是啊，在这里就是看你还想不想在公司干，因为你毕竟按这种模式只干两个月，后面七月份又回归到以前的这种模式了，是不是？
1: 对，
0: 也就是说，可能就两个月。刚才听你讲，好像也就，少了你几百块钱吧。
2: 4天吧。
0: 4天的一个工钱。
2: 而且前面你张女士也讲了，不打算辞职，还准备在这里一直干。
0: 啊、那在这里就。
3: 到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明，来写字啦。
6: 哎呀，又要写字。
5: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6: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5: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5: 儿。嘿，你呀，
7: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8: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7: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8: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0: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1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1: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我们来问候到在线上等候的戴先生，你好。
14: 哎，你好，就是我们小区啊，就是那种老小区了，现在是不是要老小区都要装电梯吗？我们就是有不同的意见不统一了。而且看想问一下律师，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从法律哪些方面去调解啊。
2: 基本上经常在老小区里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低楼层的人说，哎呀，我用不上，对吧？我不支持，它影响了我的采光。好，然后我们来请教张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是这样的，这里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这种老小区是不是啊，也就是业主要求装电梯，但是可能低楼层的 业主是不是在这里就是不配合，觉得
2: 我不出钱，
0: 特别是
2: 我也不支持，因为你。

0: 挡住我的光了，影响我的出行了。
1: 特别是一楼的，是不是？我压根一楼二楼，我压根就不需要电梯。哎，
0: 但实际上小区里面如果加装了电梯，一般来讲，整个小区的房价还
1: 可能不外乎就是一楼，是不是啊？那上面还有，哎，还有这么多，对不对啊？我相信通过应该是问题不大啊，但是要走法定的程序啊，走法定的流程啊。
0: 这个过程里面还可以请哪些部门进来协调呢？请教张律。
1: 如果说对像这种情况，一般还是可以要求啊街道派人参与啊，街道派人。
2: 其他的通。
1: 对，联系其他的业这个对这个客户那个这个消费者啊，一起去到辖区内的派出所去报案，是不是啊？他们也要起码要调查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呢？哪些人参与了？是不是啊？啊，是不是先犯罪啊？起码做一个基本调查。
0: 嗯。
2: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蒋律师，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江女士的支持和信任。之前我们广电附近也有一个理发店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没过多久那个理发店门口就张贴了一张二维码，说哎充卡，其他的朋友们都请入群一起维权。你看就是动作很快嘛。
1: 对，他其实有很多人解决办法，有的时候就是很多跑路的还不是说完全无解，他有的跑路之后第一他会让第一种方式啊，就是说跟你协商退部分款项。
0: 嗯。
1: 第二种方式就是说他会帮你找一个就近，帮你找一个他的
0: 接手的店面，
1: 接手的同行，是不是啊？
0: 给你提供同样的服务。
1: 啊，对对对，让你同样去享受这个服务，对吧？那对于他的同行来讲，他可能能接手之后，他就是说上家可能给他一部分费用，是吧？把你们接手，然后对于你们来讲，对于他来讲，你们会成为他的一个，虽然现在是个新顾客，今后可能会成为他的老顾客，他也愿意。
0: 对，
1: 所以不管是这种健身房也好啊，美发机构也好啊，或者说其他教培也好，很多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的。
0: 也就是说，实际上只要这个人有道德，愿意担责，问题的解决方法太多了，就看他是不是干人事的，是吧？
1: 嗯，对。
0: 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接听下一位粉丝的热线。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

0: 的这种特殊情形。
1: 那是律师、
0: 啊、我们不去做猜测。
2: 现在两个人不愿意住在一起、不愿意见面，见面就吵，然后女的也不来。
1: 嗯
0: 啊，也不来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不来他们家呀，就是不来我们家呀，他就在他自己娘家呀，也不来呀，
1: 饭都不来吃了，
2: 这么拖着。
0: 于帆为什么回娘家？这个是不是男朋友离婚的原因啊？
3: 无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
6: 嗯，
5: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7: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感谢已经职业有17年经验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这是国立成，你好律师，我 DY 发布的原创视频被盗取商用，点赞量已经高达4.7万，我该怎么办？我认为你应该是讲的在短视频的平台里面哈，你发布的原创视频被别人盗取商用了，数字点赞量已经到4.几万了。哎，你这个视频做得非常不错哈、
0: 嗯、
1: 那被盗用了之后，第一，人家没有通知你，对吧？第二，人家没有给你支付费用，这两方面我们来请请张律。
0: 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就是说，一个抖音博主是不是啊？他可能他的这个视频内容非常好，被一些这个电商的商家可能把他的这个视频
1: 直接扒下来
0: 去做素材推广广告了，估计是。
1: 嗯。
0: 然后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啊，因为别人看他的这个素材，哎。效果非常好啊，是不是啊？做得非常好，然后别人就弄下来之后一样的，你看这同行之间，特别是可能一些卖一些同行的一些产品，是不是？
1: 嗯，
0: 在这种情况就是。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

0: 一言不发，抽身便走。王小雾不知道什么事儿触犯了这位爷，赶忙抢了几步头前带路。王尔立二人也赶紧跟了上来，这一路七扭八折，坑坑洼洼，众人谁也没再说话。有见进镇南头一盏米黄西瓜灯在风中摇荡着，上头写着前济蜂房站五个茶杯大小的字，知道这就到了。一个伙计挑着盏小灯在门口守望，影影绰绰见他们四个过来，小跑着迎上来，对王小雾说：这位爷，叫我们好等，嘿嘿，还以为您另找住处不来这儿了呢。王小雾说了：笑话，我给你下了8000锭银，想捉我们老憨吗？说着牵驴要进大车门，那伙计狗尾巴颠着，连笑带哈腰，点头抢在前边帮着牵驴，说着：是怎么回事啊爷？方才您去了之后，来了一批犯绸缎的客人，他们人多还带着货，住小房子搬来搬去的也不便当，等你们又不来，小的左右为难，只好给爷们调了西院那三间上房，一样的独院，就是没有厢房。
1: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6: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5: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5: 好的，我试试。
7: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王小雾起先还笑着，听着听着就变了脸了，只怕没有那个规矩，老子13岁走云贵道下福建，什么店没住过，他有几个臭钱就挤了我们。你是狗眼不识金镶玉，什么绸缎商，叫他们腾开。那伙计是一脸的难色，强堆着笑陪着不是，还要解说。王小雾一把推开了，叫你们掌柜的来，怪不得姓钱，原来是钻到钱眼里了。永眼止住了他，住西院就住西院，房子大小也就一晚上，不要争着嫌弃了。王小雾还要理论，看看永衍的脸色，他没敢，嘟嘟囔囔的到马厩上拴驴背行李去了。那伙计如释重负的带着他们穿过正院，过一道黑区的窄道进西院，又是开门又是的巡礼，如对大宾，退如游鱼，相望江湖。王尔烈也只是知有其人而已。

0: 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食品安全关乎千家万户的餐桌安全，餐饮后厨藏在幕后，卫生监管一直是一大难题。以往依靠人工上门抽查，不仅人力有限，不少的违规行为更是专挑执法空档。如今由中国电信打造的名厨亮灶智慧监管平台在湖南全

0: 楼岛湖多元文旅资源，构建起全新的夜间文旅矩阵，真正实现白天有的逛，晚上有的玩。游客李女士：
1: 跟别的演出不一样，它不像是在讲故事，更像是把你丢进一个诗和光影交织的洞庭夜里，自己去感受，整个人都感觉非常的放松。
0: 最低气温18到23度，气象专家提醒，需重点防范湘南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建议加强山塘、水库、低洼地段等的巡查排险。
2: 下好产业旗，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2025年6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48研究所驻村工作队进驻凤凰县灵峰乡都罗村。驻村以来，工作队立足村情实际，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强基础、优环境、壮产业为主线，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推动都罗村实现产业提质增效、村容迭代换新、群众稳步增收的全方位蜕变，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驻村伊始，

山间林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分会常务理事，擅长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糖尿病肾病等疾病的诊治。
1: 好，再次欢迎胡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大家都可以来把信息呢发送到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也欢迎大家在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也可以来直接拨打0731-8468-1028来参与节目互动。我们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呢，来看一个数据啊，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14亿啊，占总人口人数的22.3%。那老年糖尿病患者呢，大概是7890万，二型糖尿病患者比例呢超过了95%，而且从近年的数据来看啊，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一直在增长的。我们首先呢，请胡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的老年人会是糖尿病的一个高发群体呢？
2: 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展呢，总的来说啊，我们主要是二型糖尿病是占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人群。那么二型糖尿病它所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机理，就是这个胰岛功能的这个持续的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同时伴有这个胰岛素抵抗，出现的极危重症的这些病人，一般来说啊，就是血糖很高以后啊，出现这个酮症酸中毒啊，病人甚至出现昏迷的这个症状，但是这种相对而言还是少一些。这个前面你所说的，我还想就是补充一下，实际上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整个过程啊，实际上可能你在你发现糖尿病的十多年前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身体胰岛功能的下降和这个胰岛素的抵抗，所以不要认为你的糖尿病史只有这么久，实际上往往可能在你10年以前，你的这个身体中的机能就已经朝糖尿病这个方向就已经在这里发展了。
1: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它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潜伏期，
2: 对吧？对对，
1: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还属于应该叫什么呢，叫糖尿病前期，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啊。
2: 对，
1: 就是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不是说今天我查到血糖高了就说明你有糖尿病了，对吧？是，应该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每年体检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关注一下这个血糖的指标。胡教授跟我们讲讲，就是这个血糖的指标，我们正常的值应该是多少？
2: 我们的正常值啊，就是空腹血糖啊，我们是尽可能要低于6.1
1: 啊。
2: 那么在餐后血糖呢，我们是要低于7。

0: 1.8这样的一个水平，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水平。
1: 餐后低于7.8，空
0: 对，
1: 腹是低于
0: 六
1: 6.1，
0: 点一，
1: 这个就
0: 对。
1: 是全人群的一个标准，就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0: 对对，
1: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指标啊，空腹是6.1，这个餐后是7.8，如果超过这两个指标了，你就要引起警惕了，那是。

0: 岁，血糖稍微有些偏高，空腹血糖大概在6.6的样子。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到底要不要吃降糖药？6.6啊，比我们6.1高了一点点。
1: 如果病人没有吃这个降糖药，就可以达到空腹6.6，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对一个老年人来说。但是我就是想提醒一下这个位，我们不能够将注意力仅仅是集中于这个空腹血糖，同时我们还要多检测病人的这个餐后血糖，同时有必要的时候还要去医院去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来评估他的这个餐后的血糖以及整个血糖控制水平是怎么样。
0: 就是要整体评估一下。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可以发现什么问题呢？
1: 糖化血红蛋白就是能够，它能够说明在90天以内你的这个血糖控制水平是否达标。
0: 就是可以控制你一段时间，发现你一段时间的血糖的问题。
1: 对对。
0: 而我们单次的这个血糖的检测是发现你当时这个血糖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就是近期和远期都可以看到。
1: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你90天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血糖大概的控制的一个情况。治疗方案是否达标？
0: 就是3个月要做一次，特别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老年糖友来说啊，如果您的血糖或者已经出现了波动，或者说医生和专家已经告诉你这个已经是糖尿病了，那么就要定期的来监测一下。其实往往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通过吃药发现自己的血糖趋于稳定了，有的时候还容易忽略。像刚才我们说做的每天的监测，或者说3个月、6个月来做的一些检查，他可能觉得哎，我血糖已经稳定了，感觉吃药还可以，是不是很多人都不去做？
1: 这个就是说你觉得趋于稳定，但是实际上你可能某一些时间段的这个血糖啊，你并不知晓。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在夜间啊血糖的这个是高还是有低血糖的发生，这些情况啊我们并不能完全知道。所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和这个点状的这个手指血啊，它是有着各有不同的这个侧重点的。
0: 这个不同的检测啊，它能反映出不同的问题啊。我们也希望广大的老年糖友特别要注意一下血糖监测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定期检查的问题。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个血糖的异常，那么我们就一定要去把我们的这个数据控制好。如果血糖出现了波动，它会有很多的大麻烦。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渊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糖尿病的话题，讲到的是降糖有度，控糖有方。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胡建卓教授。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呢，我相信广大糖友呢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啊。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在刚刚确诊的时候，可能医生说，哎，你这个血糖的指标有点异常了，比正常值略高一点了。但是很多朋友会反映，我感觉好像又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舒服，也没有感觉到全身哪里不适。那这种情况下，胡教授，我到底是吃药呢，还是不吃药呢，还是先观察一下？很多朋友特别的纠结。
1: 对于这个发现血糖升

高以后啊，我们可以啊，就是说先做一个这个就是饮食运动方面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控制啊，同时啊频繁的这个监测血糖，来这个看能否达标。那么我们就要提醒啊各位这个听友及观众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觉得啊，因为血糖并不升高，并不影响你的生活，而不去监测它啊，或者持续的升高的时候不去治疗它，这个真的是我们觉得是非常痛心的一些事情。因为很多病人他觉得血糖的这个升高没有什么影响，最终啊导致这个肾脏疾病的发生啊，要做血透。像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啊糖尿病已经明显的年轻化，青少年啊十几岁就有了，那么他到了30几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出现糖尿病。

0: 这个方法跟另外一个糖友就不适症，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于一些新糖友来说，他在用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降糖药之后呢，会发现，哎，有的时候呢，用同样剂型的降糖药，我这个症状好像没有了，消失了。甚至有些人用同样剂型的这个降糖药之后，发现血糖比原来还可能还低一点点。所以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也会自行的来减药，甚至在过程当中来停药，这个是不是也会有一点风险？
1: 就是说，这个我们使用了药物啊，使得血糖啊这个恢复正常，是通过了各种这种机制啊，不同的降糖药有不同的机制。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动用了这些机制，增强了这些机制，我们才降血糖的。那么你减药啊，不是不应该减药。我们经常啊，我们在这个病人的这种诊疗过程中，是经常有帮病人减药的过程啊，为了预防这种低血糖的这个发生啊，这是必须要及时减药的。但是如果因为害怕吃药伤肝伤肾而减少这个药物，是吧？这是个非常得不偿失的这个问题。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和内分泌科的医师啊一起来沟通，这样的话是有助于自己少走弯路。
0: 就是千万不要自行的来随意调整。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糖友来说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儿啊。刚才我们胡教授也跟大家讲到了，如果糖尿病您不去管它，它可能会出现糖尿病的这个肾病啊，甚至一些糖尿病其他的关联的并发症。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所以呢，这个血糖只要是高了，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您不会做，那就把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请医生来帮您来好好的来控一控。我们知道很多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吃各种降糖药啊，因为降糖药的种类也很多，有的是在饭前吃，有的是在饭后吃，有的是随餐一起吃。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比如说他
1: 那么必然所导致的就是这种胰岛的不就是导致这个血糖的波动剧烈。那么血糖波动本身也是对我们心血管啊血管内皮细胞也是一个损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导致因为断续服药导致这个血糖的波动啊，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是那句话，要纠正大家的这个想法，不要害怕这个使用这个降糖药物，认为降糖药物伤肝伤肾，实际上啊，你这个血糖不控制啊，对于肾脏啊、心血管的损伤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是远远超过药物对你的肾脏及这个的负担。我们来说，现在目前我们吃的药物，总的来说是没有直接伤肝伤肾的药物，只是说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要求啊，选用合适的这种治疗方法，而不选用某种口服药物来治疗。
0: 我们知道夏天呢容易高温高湿啊，像我们南方有的时候经常下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降糖药啊，包括胰岛素的储存，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不在这种合适的这种环境下面把它保管好的话，这个药物变质了，它会影响药物的效果吗？
1: 是的，这个胰岛素啊是作为一个这个蛋白质类的肽类的一种药物，所以它对于这个温度啊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按照常规的储存啊，应该来说就是胰岛素啊在没有使用的时候，应该是放在冷藏箱啊，不能冷冻啊，这点切记，冷藏箱啊2度到这个8度左右的这个室温中可以储存很久的时间。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如果室温啊在25度。左右的时候，那么你这支胰岛素开了以后，你可以不需要再放冰箱就可以直接使用。因为这个室温它接近于这个蛋白质肽类的最好的这个药效发挥的温度，它是可以的。同时如果你反反复复将这个胰岛素的比或者其他的注射的这种生物的这些药物反反复复的在冰箱以及这个室温中来回的时候，它很容易出现这个胰岛素的热胀冷缩出现这个漏液，然后形成气包，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病人的这个胰岛素的输注不准确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提倡还是在使用的时候放在室温。那么如果现在我们的天气温度比较高，有30度的这个激素的进步我们可以监测到血糖。所以在糖尿病的早期我们并不认为它是属于中医的消渴，而我们现在按照有这个叫脾胆这个诊断。那么主要来说呢，我们中医认为这个早期的糖尿病病人主要还是一个这种就是脾虚但是胃 微的。

0: 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再来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啊，想请我们胡教授给我们来解答几个问题。其实关于这个降糖啊，我们知道现在糖尿病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治疗的药物，有不同的种类，但是大部分呢都是以西药为主啊。有些朋友可能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对一位新的糖友来说，我不想吃西药的降糖药，只吃中药的话，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的血糖吗？
0: 首先就是说中药能不能降糖这个问题呢，我说我们是有不同的情况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病人一定要是一个自身胰岛功能比较好的状态下，那么使用单纯的中药是可以降糖的。那么如果当这个病人这个因为病程很久了，这个胰岛功能很差了，这个时候你可能用单纯的这个中药降糖效果是不会很理想，同时你吃西药，这个时候吃西药效果它也口服西药它也不会很好，它必须有一定的这个胰岛素的参与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降糖。但是我觉得中医的这个优势并不在于是单单是降糖的这个问题。你像这个早期的病人，这种我说了很肥胖这个湿热很重，这些情况有些病人你给他吃了这个口服的降糖药物，血糖降下来了，但是他的这些口干口苦乏力肥胖这些问题他同样还是没有解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来说，对于这种体质的调整对于整个病人的这个受益是非常大的。他不仅可能血糖是可以达到下降，同时对于他的这些尿酸以及血脂这些东西都有，以及体重，我们都可以有一个不同程度的改善。
1: 我们知道这个降糖药里面有一个时间很久的药，也是很多糖友都知道的药，叫什么？叫二甲双胍。
0: 对
1: 啊，这个药呢历史很悠久，而且被很多朋友用来做各种这种调理。比如说我们后台有一个网友说到了，他说二甲双胍据说可以减肥也有很多朋友用这个二甲双胍来配合其他的药物来减重来控制一些指标。我想请教一下胡教授，这个二甲双胍我们知道是个降糖药它这个东西如果非糖友来使用的话，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吗？或者说其他的影响吗？
0: 二甲双胍总的来说呢，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宁乡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3: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4: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3: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4: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

0: 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1: 长寿药酒名录是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
0: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
3: 他患有非常严重的肩周炎。这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一说起自己的病啊，他忍不住的吧嗒吧嗒的直掉眼泪呀，而且流的那个眼泪呀是怎么止也止不住啊。我从他痛苦的表情当中，还有满脸的泪水当中，我看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实际上我心里也特别的不好受。你想啊，我多年的临床啊，见到太多的像这位朋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由于各种骨病，下不了地的，也走不了路的，甚至躺在床上就算翻个身都很费劲的，甚至严重的生活都不能自理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位朋友的眼泪呀，让我真的是很揪心。

放心呐。等到这个冯根生董事长正式接管药厂，全体员工大会上，他含泪坦言，没有母亲，就没有胡庆余堂的今天。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日夜守在病床边，哪怕是出门采买，也是立即往返，不敢多耽搁。有一次，冯董事长不得不外出签署一份重要的合约。后来呢，孙氏急急忙忙赶回家，但进门以后发现母亲不在床上，他立即疯了一样出门寻找，可四处搜寻，仍旧一无所获。当他满脸汗水、泪水、一身疲惫。

应该很容易根治吧？没想到谁都束手无策。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无效治疗以后，这吴老太太自己也是慢慢的失去了康复的信心，常年郁郁寡欢，整日沉默不语。这冯董事长呢，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呀。当时呢，我是凭借多款药酒验方，在业内呢也算是小有名气。于是呢，冯董事长辗转找到我，恳请我为他母亲诊治。

0: 您好，欢迎您。
1: 潘老师，您刚才推荐那个就是药酒在哪能配到啊？大概要多少钱啊？
0: 我首先跟您说明啊，这位朋友，我不是售卖药品的。那么大家平时听广播呀、看电视啊，总遇到卖药的广告，用完效果不好，所以说就容易反感，我都非常理解的。我呢，只是无偿的分享调理病症的使用方法，大家可千万别把我当成推销药品的啊，这一点你一定要清楚，明白吗？
1: 哎，
0: 而且呢，我跟你讲啊，我行医多年，整理出大量经典的药酒验方。您说我这把年纪了，本该呢在家含饴弄孙啊，出门旅旅游啊，跟朋友们在一起玩乐玩乐，安享晚年。那么为什么还要通过广播给大伙分享这些呢？就是因为啊，我亲眼看见太多的患者朋友治疗的过程当中走弯路，花冤枉钱，而且呢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作为医生，我心里着急呀。所以说我愿意把毕生总结的药酒方子全部拿出来，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就能自行泡药酒来进行调理身体，这也是咱们这档节目的核心的一个初衷。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的这档节目的初衷和我的发心。您打进电话来了，我先了解一下您具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说说您的病症吧。
1: 好的好的，就要是我身上的病啊，你可得好好帮我看看呢。就别的大夫都说是什么不死的癌症，哎呀，我也不知道自己这还有没有救啊。我这个类风湿吧都多少年了，就全身的关节都疼，就早上哈手指头僵硬了，根本没法活动，穿衣服系扣子都系不上了，你说呀。这个洗脸哈，就是洗手啥的，一点也不能碰凉水。
0: 懂不如自己懂，谁会不如自己会啊？好的方子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也是我的初衷。大家都调理好身体了，也是我作为一名医生尽到了一份责任。现在呀，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心，传递一份善念，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啊，真的是太难得了。也能听出来你也是非常善良的人啊。那么我呢，也愿意把毕生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不跟您多说了，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提前预定吧。啊，也是祝您早日康复。
1: 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883-9755，400-883-9755。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潘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4: 哎，谢谢谢谢潘老师。我首先证明啊，我不是治愈啊，我只是心里有点疑问，我想跟你说一下啊，你别介意啊。
0: 不介意，没有关系的，有顾虑您尽管说，什么情况？
4: 哎，我呀，也算是个老病号了，那真是各种药丸、胶囊、药片、膏药什么的，我都试全了，一直也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我就是想问一问啊，这个你们的这个药的这个就几味药材的泡的酒，它真的能够管用吗？
0: 其实您这个问题呢很有普遍性啊，因为有这种顾虑的朋友真的是很多呀。那么在这儿呢，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啊，我不卖药。大家平时接触的药品推销广告用完达不到预期，难免心存疑虑，这很正常。那我在这儿呢，我是无偿分享我行医多年临床总结出来的药酒验方。这一点呢大家不要误解啊。确实啊，很多人和您一样，什么汤药啊、成药啊等等等等啊，都用了不少，结果改善并不大。为什么呀？因为无法疏通淤堵啊，更不可能长效止痛的，明白吧？哎，好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4: 哎呀，我偶尔小病的时候呢，就是跟小孩一样控制不住，好像呢不知不觉的，但是就尿出来了，裤子呢还总是湿哒哒的。

0: 历时3年攻坚，2025年8月30号，项目全线通水。运行一年来，日供水能力从3万余吨提升至5万吨，水质达标率保持在100%。沅江市四湖山镇中河村村民向娟：
1: 我水好清的，水的压力大，我是最危险的，可以喝新的洗，喝新的吃的。
0: 贡华镇福安村村民刘绿梅：
2: 我以前真的那个冷不久嘞，每回是下午3点多钟我也要摆水，现在我没摆过水。
0: 曹伟镇新安村村民樊应华：
3: 饮水不大清淡，为了求得吃过的水的一点地位。
0: 今年一月，智慧水务平台全面上线，彻底取代了过去靠腿跑凭经验的巡检模式。从取水口到水龙头，每一滴水的旅程都在线上奔跑。而这条水路上，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也全程在线。沅江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郭龙：
4: 我们主要是紧盯水质、水量、水费，把跟进监督、嵌入式监督贯通到用水管护的全过程，让群众真正用上放心水、稳定水、明白水。
0: 汩汩清泉流进千家万户，如今沅江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100%，北部实现了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今年七月，全省农村供水现场推进会在沅江召开，让沅江经验可复制可推广，以基层创新带动全省农村供水保障工作整体提质增效。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钟林、胡雨欣，通讯员方可、刘玲、盛庸君、黄山中宇，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喂，
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3: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3: 行，我来预约。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

0: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
1: 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
0: 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

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0: 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喂，
3: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4: 湘北腹地水网密布，可就在一年前，北部十个乡镇的居民守着水窝子，却用不上舒心水。
5: 不管是修管子的时候，还是这样的高温的时候，都有一点点沉淀的啊，黄色的。
6: 以前天雪，经常发生，天冷以后这个水质啊，再换水去了很差的，好像就是这样的水。
7: 是开水哈，有人挖膜，皮肤、胃腹有点子鼻塞。
4: 过去，北部片区分散着27座小型水厂。这些水厂大都建成运营近20年，设备老化，工艺落后，每到用水高峰，水压不足，停水频发，水质不稳定。纪检监察机关在入户走访中敏锐捕捉到了这一民生堵点，倾听到了群众呼声。沅江市纪委监委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干部陈旺：
7: 我们发现这个情况后，压实职能部门责任，督促他们加强调研，提出切实可行的长效解决方案。
4: 经过多部门联合调研会商，沅江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关停27座老旧水厂，新建一座现代化水厂，从根子上解决用水问题。沅江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志：
8: 各个小水厂标准也不一，管理也没那么规范，单靠每个水厂解决还是有困难的。根据水利部的要求，规模化，提高管理水平啊，保障这个用水的质量啊，角度出发来考虑的。
4: 规模效应算的是长远账。新水厂选址水质优良的曹尾河畔，占地近70亩，配套建设供水主干管网230公里，原有的小水厂转型为转输加压站，让供水脉络延伸至村村户户，解决了沅江市40多万群众饮水安全提质需求。不仅如此，沅江市还打破行政壁垒，与大通湖区跨区域共建，共用取水泵站，汇集近13万大通湖区群众。王志：
8: 管网我们就可以统一一起来规划，把有效的资金发挥到最大效益。
4: 历时3年攻坚，2025年8月30号项目全线通水，运行一年来，日供水能力从3万余吨提升至5万吨，水质达标率保持在100%。沅江市四湖山镇中河村村民向娟：
9: 过去好清的，水的压力大，我是最为熟知，可以喝新的洗，喝新的吃的。
4: 贡华镇福安村村民刘绿梅：
10: 我以前真的真的个冷不及了呢，每回子下午3点多钟我也要摆水，现在我没摆过水。
4: 曹尾镇新安村村民樊应华：
11: 饮水不大行的，为了秋天吃过这水的一点地位。
4: 今年1月，智慧水务平台全面上线，彻底取代了过去靠腿跑、凭经验的巡检模式。从取水口到水龙头，每一滴水的旅程都在线上奔
12: 腾。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了。

0: 都吊着灯，粉橙红绿映得一片彩。各家客栈饭铺都还没有打烊，街上人看样子都是外地路过的，有的串街散步，有的在小馄饨摊旁吃点心，有的像是牛马经济，捅着老洋片。德州除三省之重要，携运河一道之力，舟楼相衔，翻墙林立，四海富商或
1: 我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3: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4: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5: 你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6: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王小雾起先还笑着，听着听着就变了脸了，只怕没有那个规矩，老子13岁走云贵道下福建，什么店没住过，他有几个臭钱就挤了我们。你是狗眼不识金镶玉，什么绸缎商，叫他们腾开。那伙计是一脸的难色，强堆着笑陪着不是，还要解说。王小雾一把推开了，叫你们掌柜的来，怪不得姓钱，原来是钻到钱眼里了。永眼止住了他，住西院就住西院，房子大小也就一晚上，不要争着嫌弃了。王小雾还要理论，看看永衍的脸色，他没敢，嘟嘟囔囔的到马厩上拴驴背行李去了。那伙计如释重负的带着他们穿过正院，过一道黑区的窄道进西院，又是开门，又是点灯，又是招呼打镜面水，殷勤的没缝可寻。王尔烈和永衍一人一盆水泡着洗脚，王小雾伏蹲在地下给永衍捏腿揉脚。任精子出院外转了一圈回来说了，这是几个四合院打通了连起来的，西山墙那边是北院厢房，两位爷住东屋，这么着紧趁妥帖些。伙计提茶给他们斟着，在旁边说转职也让他有好感，可他毕竟是个深沉人，天生的少年老成，不愿意过多的流露亲近，就说了下船半日，炎凉世界判若天壤啊，一路见到那些官儿官话连篇，比照一下这百里荒地，怎么叫人不感慨。和珅还要在德州大兴土木，花天酒地的闹，你今晚上用我的名义写信给刘墉，他这个正钦差是干什么吃的，由着和珅胡折腾。王尔烈放下书了，见桌上现成的瓦砚，倒了茶水，妥妥的磨着墨，沉思着说道，师伯爷，笔也一钦差，词也一钦差，写信申斥恐怕与理不合。和珅心血晚尽，
2: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9: 哎，
8: 开门。
9: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遍了村里镇上那诊所，抓回了一堆汤药，他一喝就吐，吐的胆汁子都出来了，眼泪汪汪看着我说，闺女啊，妈呀，实在是喝不下去。我说，妈，你再忍忍。我说，我再想想办法，求求别人。可是各位呀，我哪有什么辙呀？

活一辈子，总得给后人留下点啥，别白来这一遭。后来呀，师傅这句话我慢慢就懂了。这个方子呀，它是以六色灵芝为君药，又加入了漠北黄芪，然后呢，又以381年的药引子为核心，进行了九蒸九窖，最后呢，才得以成药。哎，各位，这也是我之后呢，要给大伙儿讲到的咱们的五活康寿灵芪方。哎，您可能一听这名儿，哎，灵芪方，哎，这药效果应该行，很灵，很神奇。事实上啊，这药的成方，这里头的艰辛和危险，只有我和我师父知道。朋友们，往后我也想让您知道，这个难呐，超乎了您的想象啊。这个发酵怎么才能成功？怎么让我面临死亡，又怎么能够死而复生？我可以给大伙儿再继续说啊。那其实今天呢，我谈到了咱们这五活康寿灵芪方呢，我是非常骄傲的，因为临床效果，各位啊，真的非常好，就像大伙儿说的一样，非常灵啊。所以我先要给大伙儿来说一说这里面其中的奥秘，咱们来探秘啊。各位，第一，我是中国发酵中药的传承人，第二，就是我这方子消化吸收和运化的，称之为人之后天之本。人活着呀，离不开这儿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啊。七天不吃饭人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人渴死了，对不对？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对喽，就是通过脾胃运化食物来摄取的。可是呢，咱们老朋友发现了啊，得病先是脾胃受阻，哎呀，这人得病了吃不进去了，是不是啊？这人得病茶不思饭不想，你吃海参也好，鲍鱼也好，哎呀，到我这不想吃，吃起来也吸收不了，你说说是不是就得病了？哎，那么治病其实啊，甭管病灶在哪儿，甭管你用了多么昂贵的药，我告诉各位，你先把这脾胃经给它通了，你不通什么病都好不了，药别人吃了好使，到您这就不行了，是吧？这就是老话说的讲的啊，叫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各位，咱们从源头想一想，你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在哪儿啊？哎，不就是咱们吃进来的

山了，臭气熏天了。你要代谢不掉，你都在身体里头，是不是人就百病丛生了？有很多得老慢病已久的老患者、老家人，你上他家去，你提鼻子一闻，啥味儿？有人说叫老人味儿，各位，其实就是你的肝肾出问题了，代谢不掉，对吧？其实我们慢性疾病的出现呢，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器官出问题了，它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不通了，所以五脏呢，它就受到伤害。时间久了呢，像一个受伤的工人，你不让人吃饱饭，你不给人治，还要想让他拼命干活，哎呀，那你怎么办？治不了，是不是啊？所以您呢，必须琢磨琢磨，要把这三大的生命通道通了。什么叫三通？三通就是救命啊，三通就是保命，三通就是续命。还有一个，不仅这样，我们还要让五脏活起来，动起来。那么这块我们用什么呢？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里面的原料特好，道地药材的六色灵芝啊。神农本草经记载了，把灵芝呢按照青赤黄白黑分为五种，书中强调呢叫青之补肝，赤之补心，黄之补脾，白之补肺，黑之补肾。现代医学还有一份叫云芝，干嘛呢？入三焦。药王孙思邈在《唐心本草》也记载了，说六色灵芝，青肝、赤芝、黄芝、白芝、黑芝、紫芝，可以呢打造人体健康啊。紫芝啊，就是现在咱说的云芝啊。六色灵芝入五脏和三焦，活五脏的同时，还能强化三焦和五脏的枢纽作用。三焦旺则五脏安，以后咱们再讲这份比较深奥啊，比较深奥，慢慢的，别着急。六色灵芝它是能快速的修复受损的五脏的。那还有，那其实这我挺骄傲，怎么呢？因为咱和现代工艺结合了，

0: 实在太多了，我可犯愁了。
1: 嗯，
0: 你比如说这血压吧，
1: 嗯，
0: 和这腰吧，你说这腰不行吧，我就啥也做不了，大门都不能出啊，
1: 嗯，
0: 二门不能迈，平时啊，
1: 嗯，
0: 就是上个卫生间呢都得老伴儿搀着才能去。你说这么多年了，其实在家里孩子也挺关心我的，经常带我去医院看，
1: 嗯，
0: 也去看了好几家医院，
1: 嗯，
0: 像什么理疗啊，什么贴膏药啊，哎呀，各种办法想尽了，钱花了不少，都打水漂了，
1: 嗯，
0: 所以啊，
1: 嗯，
0: 我就想问问希了，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五代发酵老药灵气方能给我治吗？
1: 嗯，哎，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我觉得咱们的五代发酵老药那就不用依赖这拐杖了。其实你整体问题啊，我刚才讲了，单独拿出来哪个都不要命，但是放一块堆儿它就遭罪了，是不是啊？但这些整体问题我们都能给你解决，你就不用遭罪了，对不对？您琢磨。
0: 嗯，
1: 哎，
0: 太好了，施老师。
1: 嗯，
0: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还是国药是吧？
1: 那
2: 我们的707复合酶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只需要1块钱，一克1块钱呢，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生物医学通过治疗细胞之后，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
3: 一克只要1块钱，这不仅能让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啊！尤其是这个时候，吴院长，这个工程来得太及时、太关键了。最近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都在讲，这是心脑血管病的黑色高发期，心脑说不行就不行，特别是心脏病患者，胸闷、心慌、心绞痛，难受起来像要死过去一样。就在前几天，我们小区有一位老人家，他叫王奶奶，特别慈祥的一位老人，突发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家属根本接受不了，哭声整栋楼都听得见。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能早点用上复合酶，是不是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2: 没错啊，以前大家总以为得上心脏病，这人就没个好，兜里面常年揣着救心丸，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啊，活的那真的是小心翼翼啊啊！可是也并没有挡住悲剧的发生啊，为什么？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就那两大招，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张血管。可我们来看，什么叫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一想，那人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们在这讲啊，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够远离心梗猝死。那问题来了，怎么才能够治好心肌细胞呢？答案就是通过酶类药物。在美国，每年接受生物酶治疗的心脏病人多达10几万呢。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就发表过用酶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啊，这是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这个调查报告，他们对16名心肌梗死患者进行了酶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已经降到30.3%。但是在接受酶治疗之后，这一比例已升至38.5%。各位听好，这还是2013年做的研究啊。那个时候的酶类药物还是很初级，用的是辅酶 A， 啊，它和这个辅酶 Q10 是一个阶段的。今天，707复合酶已经被研发成功，咱们老百姓治病思想不能守旧啊，守旧就等于是自己放弃希望啊啊。有钱人能花高价通过生物酶治疗，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在治疗方面就没有希望了吗？嗯，以前可能真的没有，但是现在有了。全国707复合酶推广工程，一克才1块钱，大家就能享受到生物疗法治疗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上707复合酶，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啊。
3: 是啊，一克药物才1块钱，就能让大家用上包含700多种酶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 可是吴院长，有的听众朋友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0: 说他之前用过很多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一直没好。
1: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患者就跟我说支架，说搭桥。那么我问问大家伙，这种方法再好，他还能有换心好吗？啊，现在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到后来重度心衰了，人家直接就换心呢。可是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就算你心脏病严重到非得换心了，可是你手里这个钱够不够支付这个费用啊？啊，而且咱们知道这是器官移植啊，一，它涉及到伦理的问题，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吃这个抗排斥反应的药物，就这样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随时停止跳动啊，它有这个风险呢。对比来看，生物酶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不手术给你换颗心呢。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亡了，不干活了；另一种生病了，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但是没劲儿，干活没劲儿啊，没有效率。大家想，心脏都这样了。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吗？你必然会胸闷、胸痛，必然会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行驶的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那么这个时候该谁出场了？没该出场了。凡是学过现代医学的都知道，酶是细胞的原动力。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如果你们不知道也不要紧，咱们到书上去看，到网上去查，都可以查到看到。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以后，他还会接着干两件事情：一个，新生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替换掉；另一个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你换心呢，你的心脏都是新的了，那你还会有心脏病吗？我跟各位讲，之前我在做707复合酶二期临床的时候，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沈卫国。69岁的老人家，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将近80%啊，心率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心脏跳动达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跳只有43下啊。可以说，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功能整个都乱掉了，随时可能大面积死亡，形成心梗和心衰。医院呢，建议他支架。可支架解决了血管供血的问题，他心肌细胞的衰亡是控制不住的。正好我们当时在做这个707复合酶的临床，他听说了，报名参加了。结果他用上707复合酶之后，80天，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由原来的3.52毫摩尔降到2.28毫摩尔，血管堵塞由原来的80%缩小到60%啊。又过了80天。甘油三酯降到1.85毫摩尔，血管堵塞缩小到30%啊！再经过80天的治疗之后，甘油三酯降到了1.32毫摩尔，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啊，几乎见不到堵塞点，而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饱满有力，心率稳定，1分钟心跳72下，不快不慢，非常健康啊！大家看啊。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什么？没有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呢。
0: 是啊，有了707复合酶推广工程，一克药物才1块钱。要知道，很多患者经济上连做支架的费用都要考虑啊。
1: 的确，我们以沈卫国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酶类药物，而是做了支架，国产的要1万多，进口的要4、5万。而支架之后呢，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降脂药，一年的费用又是上万元。如果说心血

0: 那物业长，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厂房电话报警去，小区名额去。
1: 好，好，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哎，再见，物业长。
2: 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3: 河北廊坊的。
1: 啊，那您打来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吴院长。

0: 我们为什么叫707复合煤啊？啊，了解不了解？
1: 不知道。
0: 啊，
1: 不怎么了解。
0: 好，我先要告诉你啊，707复合煤啊，它是富含700多种活性酶，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全新的治疗方法。那、啊、一定记住，它是国药准字的甲类 OTC 的治疗药品。至于说为什么，告诉各位，在没有707复合酶之前，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啊，也可以说也能够啊降低血糖，啊，相应的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它不治病啊，它不治糖尿病啊，
2: 去控制啊。
0: 对呀、啊，结果呢，并发症该来还来呀、啊，啊，它没有治到病根上啊。那么这个时候啊，707复合酶就能够体现出它无与伦比的优势和价值。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上来进行治疗糖尿病啊，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对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之后，使我们体内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来稳定血糖。另外一个方面，707复合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包括心、脑、眼、肾、足、神经啊等等方面啊等等这个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解决啊。如果讲到这儿大家不清楚不了解的话，我举个例子啊，707复合酶就像是一个特种部队，这里边所含有的707种活性酶就像是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
2: 啊。
0: 这特种部队大家都应该看电视了解过啊，比方说有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这些各个兵种啊协同作战。就像您比方说啊，关节不好有修复你骨骼细胞的啊，眼睛不好修复你眼底细胞的，另外有修复神经的，有心脏不好修复心肌的等等，这样呢，咱们是逐一的将糖尿病的并发症问题全部的解决呀、
2: 啊。
0: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够针对糖尿病在治疗方面取得很好的疗效，我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当然，更主要就是你这转变观念，选择新的方法，回头是岸之后的必然的结果啊。嗯，
2: 是啊，我先找到这个吴院长啊，我今天吧，就跟您说，我刚用10天。哎，我这血糖平稳以后啊，我现在想问你个事儿，就我现在打这个胰岛素和我这个口服降糖药，是不是该往下减一减了？
0: 嗯，可以的。你听我跟你讲
2: 啊，
0: 这个减的时间半个月，一定记住15天，啊，因为使用707复合酶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啊，半个月左右血糖啊，包括血压这样的指标，各项指标可以逐渐的接近正常。这个半个月的时候，你可以减半，啊，可以减半使用。啊
2: 啊！
0: 当然呢，这个咱们到最后啊，记住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所有的降糖药啊、胰岛素都可以停止使用的啊。
2: 那个吴院长，我知道了，我就是半个月还是减一半往下是吧？
0: 哎，对对对，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半个月之后就可以减半啊。
2: 好嘞，我知道了，谢谢你，吴院长。
0: 1块钱一克这个推广工程啊，你也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2: 哎，再见，哎。
3: 没错，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八
5: 不住筷子走路嘛，那就是怎么都走不稳。维嘉说是一条腿，他这两条腿好像都不得劲儿了、
0: 嗯，
5: 说话也说不清楚，
0: 嗯、
5: 脾气还大得很。
0: 哦，你看看，脾气还大啊！这得病之后啊，发生很大变化啊。关键是咱们讲生活不能自理，是不是需要别人照顾和伺候？嗯。
5: 生活不能自理，还大把大把的吃了药，医院里开的药一大堆，后来这孩子们给在外面买、
0: 嗯、
5: 还有进口的药，吃着这不见起色嘛、
0: 嗯嗯、
5: 最主要是他那个血压控制不住。你说小北地平，我这整天就操心着他的吃药，这一对都没落下，可是他那个血压呀、啊、还在150呢。
0: 嗯，血压还是高啊、
5: 哎、
0: 嗯，
5: 血压下不来，这雷西里面就整天都

0: 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
5: 重点提示：
2: 这是我能帮忙的，我绝对不会拒绝。可是当时有关复合酶的研究，这个技术尚未成熟啊。当时我们只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还没有达到今天700多种复合酶这个技术高度，而且关键是价格很高啊。可尽管如此，陈总在花了上100万元的费用之后，用上了酶类药物，而且收到了非常满意的治疗效果。因为这个钱真的没白花，陈总他从原来偏瘫不能够自主行走，到后来起卧正常，行动自如啊。除了这个说话呀有些不利索之外，再没有任何的后遗症，他对这个疗效非常满意，他对我非常感谢。从此呢，我们也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结果就在这个半年前呢，陈总再次给我打电话。这一次倒不是说他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他的一位朋友也得了中风，而且这个病应该说是天价的治疗费用啊。听完我的话，这老陈呢，我跟你说，他不愧是个生意人，他的心就活了。怎么呢？他回去以后啊，他就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搜集这个关于复合酶的资料。这一搜集，让他大吃一惊，甚至说是震惊。因为酶类的药物啊，在国外屡屡获得医学大奖，很多的跨国医药集团将不少发明专利权掌握在手中了。每出一款这个酶类新药，都是定价高昂，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前，老陈他抵挡不住诱惑。他又找到我，你猜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吴院长啊，不瞒你说，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像707复合酶这么好的项目。

0: 每一类药物的精华，可它的价格却不足他们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甚至是千分之一啊。咱们举实例啊，以尿激酶为例，一支是48元啊，而我们的707复合酶因为有政策的扶持，一克只要1块钱，一块钱呢，朋友们，你们想一想，在当今这个社会，这一块钱它能干什么呢？也就是坐个公交车，买个普通的冰棍儿啊。说句实话，哪怕是一粒简单的普通的消炎药都不是这个价格吧。可是你现在却能用上这个前沿的生物新药，可是这个政策虽好啊，1块钱一克的价格福利却持续不了多久。为什么？因为这个帮扶资金非常有限，一旦使用完毕，推广工程就会结束，到时候707复合酶很可能会恢复到国际市场的标准价，到那个时候恐怕收音机前绝大多数患者都将无力承担。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记住，这是省钱用药的最好时机啊，千万不要拖延，不要等待。咱们实事求是讲，你拖延一分钟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畅瘦仙牌健身长春膏，由湖北50药业荣誉出品。
4: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5: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高度关注，在欧美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
4: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啊，吴院长，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你有什么问题啊？
6: 哎呀，这次那个推广工程我申请上了，真的很高兴啊。哎，
0: 好好好。
6: 哎呀，没想到啊，居然花1块钱就能让我用上生物疗法。
0: 嗯。
6: 哎，真的给我这个老病号解决大问题了。
0: 嗯。
6: 这不才用了2天，哎，我就见到效果了。
0: 哦。
6: 哎，我确实有信心跟着吴院长一直走下去了。
0: 好好好，啊，已经申请上了，
6: 哎，
0: 是不是？嗯，
6: 哎，对，
0: 而且用了2天了，啊，你这样的这位朋友，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你得的什么病啊？嗯，
6: 哦，这高血压8年了，一直吃药维持这个血压呢，就像那个消肿地平就吃的这个，
0: 嗯，
6: 高压呢是150，低压100，
0: 嗯嗯，
6: 这个脑子啊，经常感觉就是晕、发沉，
0: 嗯，
6: 哎，头疼、恶心的。
0: 嗯、
6: 医院去检查就说脑动脉硬化嘛，
0: 嗯嗯嗯嗯，
6: 还有就是睡眠也特别差，
0: 嗯、
6: 一晚上就睡不了几个点儿，
0: 你看看，
6: 要么就是睡不着，要么睡着梦就特别的多，
0: 嗯，
6: 主要就是容易醒，一下就惊醒，一下就惊醒，老是这样，
0: 嗯
6: 嗯，还有就是便秘啊，常年都是便秘，
0: 嗯，
6: 我这一天我都连饭都不敢吃，光想喝水，
0: 嗯，
6: 我就怕便秘呀、啊。但是不行，就这还是照样便秘的。
0: 嗯，
6: 2015年9月的时候，感觉这个胸闷心慌跳的也特别快啊。
0: 嗯，
6: 那会儿我感觉。

0: 这天旋地转，人呢都不敢动了，然后就赶紧家里人给我送到天津市人民医院去做检查，一查说的是心肌缺血，那医院里就开的麝香保心丸，就拿回来又吃，还是不行，只要有点声音啊，这个心跳就加快，就咚咚咚的。一犯病啊，就出一身的虚汗，那衣服都湿透了。平时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人呢就感觉就一天到晚就像虚脱了似的那种感觉。就这些年呢，就一直吃药吃药，没数的吃，家里还有的这现在都一大堆呢，吃的都不管用啊。这回啊，不过用上这个七零七零复合酶啊，我倒不怕了。我听的是专门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病，而且。吴院长，这小疯子的记性吧，这小子这咋这么快呢？真的很快的。
1: 没错的，我讲过很多次了。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富含了707种生物活性酶啊，这些生物活性酶啊，分子量非常小啊，能够啊高效的吸收利用，啊起效非常迅速。我跟你这么说吧，绝大多数的患者在使用之后，啊几个小时之后效果就非常明显了。可以说是用立竿见影来形容都不为过的。
0: 对呀，我当时我就觉得，首先是感觉这不刺激胃，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吃上了以后胃难受的，饭都不想吃，这个呢吃了以后胃挺舒服，没啥刺激的，
1: 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病，什么病？是细胞病。人生病了找医生，说你们生病了找我吴院长，那你咱们想一下，说这个细胞病的找谁呢？找酶啊。讲到这儿，我跟各位讲啊，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现在很便捷啊，这个应该说在很多这个方面都可以进行查找啊。那么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它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我们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啊。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老，从而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这个终极目标。你这就是转变了这个观念，用上新方法之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呀。那么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七零七复合酶当中啊含有707种生物活性酶啊，它们就像一颗颗生物导弹一样，能够同时精准高效地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病变问题。所以说通过系统的治疗之后，能够呢在80天实现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说句心里话，这就是什么科学的治病方法呀。我常常呢我也讲，我说我们很多的慢性病的患者久治不愈，那么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眼光放长远，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啊。你像我在节目当中讲的生物复合酶啊，这是高科技的成果啊。而且有了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刻只需要一块，康复多种慢性疾病一次难得的机会。你身体怎么了？跟我说说。
2: 哎呀，我这是糖尿病，这不都10年了。这没有到退休年龄，现在都病退了。吃这个诺活龙，有时候还配点这个中药。平时说要注意饮食，管住嘴，迈开腿，这每天都要锻炼。
1: 我问一下，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呢？
2: 血糖控制的不行啊，是经常忽高忽低的，不稳定。有时候你看餐前血糖有时候都是8个9个，餐后都13、14。要严格控制饮食嘛，弄得这人整个人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劲儿。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出问题了，眼睛这个眼底出血都3次了，打一次激光，这视力下降一次。你看这个眼前这个黑坨啊，一次比一次大，瞪着眼睛看什么都不方便。
1: 那是眼内有淤血了。
2: 还有就是这个尿也有问题，这个尿看着这好像有杂质似的，上医院一化验说这个尿蛋白有一个加号，这尿里边还有白细胞还偏高，
1: 应该说这是糖尿病带来的肾病。
2: 这整天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里非常着急。再加上这个浑身感觉没劲儿，想去哪儿也去不了。为这个事啊，我也挺重视的，就是把这个药也是吃了个遍，那个什么电视上、报纸上，包括马路边人家发的传单，还有咱们楼下那个理疗店，人家说有这治糖尿病的好药，我都去了。结果这都钱这都花了好几万了。这拿回家的这个药啊，全都是保健品，它根本不治病啊。
1: 保健品它能治病吗？是不是？
2: 就是啊。

0: 老伴成天埋怨我有病乱投医，把这个工资卡都给我收了，不让我再胡花钱乱买药了。
1: 嗯，怕你乱花钱，把这个工资卡都没收了。
0: 就是。不过这几天那老伴跟我俩都在听你这个节目。
1: 嗯。

0: 我再给您讲，还有了什么呢？到后来有了胰岛素的泵啊，包括这一些方面也是应该说是逐步发展的。我想表达的是什么？现在大家记住，糖尿病的治疗已经进入到了707复合酶的时代啊，就是我刚才讲那些治病的方法，在我的眼中真的是已经 out 了，落后了。那么这个707复合酶是怎么治疗糖尿病的呢？首先我非常负责的讲，我们能够从疾病病根胰岛细胞上来进行啊糖尿病的治疗，能够呢对胰岛贝塔细胞进行激活再生之后，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使我们人体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你自己体内分泌胰岛素啊，这位朋友，那你想一想，是不是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代谢呢？能够稳定血糖呢？ 对吧？你自己有了，哎，这是其一。第二就是707复合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啊。那么比方说啊，咱们说这个707复合酶，我打比方就像特种部队啊，特种兵一样，各干各的活，各司其职，协同作战，这个里面有侦察兵、工兵，包括坦克兵、炮兵等等。707复合酶当中含有的707种活性酶，有的能够啊，真
1: 卫生间啥的，就现在我感觉着，哎，轻手利脚，这腿脚跟着都轻巧了。
0: 嗯，好，非常不错。
1: 是。另外，我这个腰吧，就现在也行了，现在能干点家务活了。原来那时候，只要一哈腰、一拖点地啥的，哎，就感觉这腰直不起来了。我这现在，哎，干点简单家务活，扫个地呀、啊，拖个地呀、啊，捡个东西呀、啊，哎，这腰能使出劲儿了。
0: 好，非常不错啊。
1: 是。这两天吧，感觉胃也挺舒服的，
0: 嗯，
1: 不像以前了，反酸、打嗝、嗳气，那味儿可难闻了。这两天我感觉这不咋打嗝了，感觉这气儿顺了似的，而且胃也没怎么难受。
0: 您刚才讲了，用了不到20天的时间啊，707复合酶啊，就让您这个疾病看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
1: 是，
0: 就这方面，咱们就足以说明问题，说明什么？说明707复合酶跟你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的朋友，我跟您讲啊。使用707复合酶

0: 停。我走的晴朗和泥泞，走的月光和寂静，请会触动你的心。
1: 去城墙上观察一下我们的一个城砖，看看这些城砖有什么特点，或者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2: 大家去看一下。
3: 好。哎，这边有字，哎，
4: 小甲无绒。
3: 对，小甲无绒。
5: 古代的战争是以冷兵器为主的对抗，所谓冷兵器就是不利用火药炸。
6: 做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同学们，我们到中华门了，大家抬头看看，是不是特别气派？
3: 唐代的城墙是在哪儿呢？
1: 唐代的城墙就在那个玉祥门，一直到文昌门，就在这一段。这一段它是各个朝代叠加的，有唐代的，有宋元的，有明清的，一直到现在。
2: 那就等于现在我们脚下踩的最底下最里面就是唐代的，
1: 有唐代的。
8: 那隋唐时期的城墙也是拿砖垒起来的吗？
1: 隋唐时期的城墙啊，它是夯土夯筑的。
9: 那用夯土建造的城墙怎么保证它的坚固呢？
1: 因为那个咱们这地方是黄土，黄土的密实性很好，所以夯得很紧密。当时它是用三合土的，有那个白灰，有细沙，有夯，有那个纯净的黄土。在夯筑的时期呢，它放了木筋再插进去，相当于现在的钢筋一样，所以它很坚固。城墙当时就是它为了坚固，由它的坚固性，它是不计成本的。所以城墙的验工是非常严密的。当时验工是怎么验的呢？当时验工的时候，它要泼水。泼完水，如果锥子要拿锥子扎，如果锥子能扎进去的话，这工人是要受罚的。
2: 受什么罚？
1: 要么就是严重的要杀头，然后起码也得关起来，那要受刑的。
10: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用砖垒城墙？
1: 西安城墙它包砖的时候是明代中期，隆庆二年，当时陕西的巡抚叫张芷，他进行了包砖，因为夯土的那个松散性还是有的，你再坚固它有松散性，所以包砖了以后就能保持它的整个城墙的坚固。当时没有水泥嘛，当时的粘合剂它是糯米进行煮了以后，它形成的糯米汁，因为它有粘性，它跟
11: 城，你看瓮城是干什么呢？就是最后一道防御线，敌人攻到这儿，如果敌人把这攻破了，那整个城就完了。
3: 对，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11: 整个就是一个城门的防御体系，它是这样。咱们现在到城。

0: 三
1: 奇缘甚细，至故始，而河南湖北交界之山水入之，始能畅注；至正阳关，而汴南之水汇之；至盱眙，而卢凤东流之水汇之。要以鸿鹄而成巨庆。
2: 吴其峻的治淮上游论道出了淮河治理的关键所在。长久以来生活在王家坝附近的村民，依照前人总结的经验，还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这种建筑形式究竟是什么？它又在抗洪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跟随王平老师一起去看一看。
3: 同学们，这大片的油菜花田是不是太美了？
4: 是的。
3: 我们之前旅行当中其实也发现了有很多地方有这样的油菜花田，
5: 对对，
3: 这是咱们这个地方特色。
5: 对，是的，我们讲油菜花呢是在我们这地方是大面积的种植的，但是我们旁边的这片油菜花呀，它其实是有着不同的一个经历的，它是被洪水洗礼过的土地长出来的油菜花。

0: 再到如今实现家家通自来水，生活在庄台上的村民从未停止过对更美好更便捷生活的向往。眼前这座高高矗立的水塔，记录着西田坡庄台的过往，也见证着西田坡庄台的此刻与未来。除了水塔，建在这庄台之上的房屋又是如何为蓄洪区人民的生活保驾护航的呢？
1: 大姐，
2: 大姐你好。
1: 你好，妈妈。
2: 炸菜要做饭了是吧？我们带着同学们想来看看咱们庄台。
3: 好，
1: 行，
3: 那我做。
1: 好，那我们去里面看一下。
2: 谢谢。
1: 大家能够看到哈，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其实跟其他地方看到的房子好像区别并不是特别的大，对吧？其实我们讲这一点呀，能够实现呀，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当这个洪水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庄台周围是一片汪洋，就庄台就变成一座孤岛。比如说我们去年蓄洪的时候呀，在蓄洪的过程中间呢，就是每天我们都会有这个专门的保障船，就是它一个冲锋舟，然后呢就往我们每天都会往庄台上送粮食啊，肉类呀，还新鲜的蔬菜呀，等等这样的，
2: 专门提供补给。
1: 哎，对对，每天提供补给，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不会有问题了。那当水再低一点的时候，道路露出来以后啊，我们才可以就是交通才能够恢复。对，
0: 庄台上的房屋与平地上的房屋相比并没有太多特殊之处，可当洪水来临时，它的作用便不容小觑。吴其俊在《治淮上游论》中明确写道，治河必先治淮，而治淮必先治淮之上游。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早已从时光的历练中总结出治理淮河的经验，沉淀出人水共处的智慧，庄台上随处可见的菜园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1: 大家看我们这个菜园里面都长了哪些植物呀？
4: 葱
2: 那个是吧，
1: 大蒜是不是啊？还有菠菜，对吧？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我们平常吃的一些蔬菜。那么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菜园它是方方正正的，是不是啊？
4: 对
1: 对，是不是像被量出来一样的感觉？那么其实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菜园所在的位置呀，在过去啊，其实呀是一户人家的住房。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出门撞南墙，抬头一线天。大家看一看我们脚下的这个通道呀，是不是？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很窄呀？
2: 对
1: 对，
2: 一直走来走去我就有这种感受。
1: 对对，就是当这户人家出门的话，他是不是就直接撞到了邻居家的这个墙上了，对吧？而且这个通道呢也很狭窄。
2: 然后抬头大家看一看怎么样，就只能看到一线天。
1: 对对对，后来呢对这个庄台进行这个整治以后呀，就把一些不适宜居住的破旧的房屋呀对它进行了拆除，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土地呢变成了菜园，然后我们家家户户可以有一小块菜地，我们平常种一些蔬菜呀，种这样的话，等到一旦洪水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保证这些日常的生活所需。那么接下来呀，我要带大家去看由小麦做成的地方美食。
2: 咱们有地方美食，
1: 对，
2: 当地的。
1: 我们不仅看，我们还可以一起体验一下，一起做一做，好不好？
2: 好。

0: 年三月三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失踪者姓名：
4: 小山雀。
3: 详细特征：
4: 8个月大的。

0: 孩子，怎么会？
1: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0: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健康专栏，仙草灵芝化健康。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
1: 服东泰灵芝，调五脏六腑，享健康人生。健康人生。
2: 服东泰灵芝片，调五脏六腑，享健康人生。这里是仙草灵芝化健康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自古以来

0: 被称为仙草灵芝，是如何帮助我们祛病强身、延年益寿的。同时也会结合季节气候特点，告诉大家如何顺时而养。好，我们只有一个心愿，祝愿大家都能够福寿长伴、身体健。直播室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1: 李爷你好，收机前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啊。每天同一时间呢，通过我们的电波跟大家呢传递健康。人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经常会说病多病杂啊，一体多病，好像这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上的一个标签。但事实上呢，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整个机体啊循环代谢慢了，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下降了，所以很多的老人家常年的是补这个吃那个，但是结果是什么呢？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往往呢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对于我们那些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来讲，特别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又有啊肠胃疾病，又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经常的颈肩腰腿胳膊疼，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甚至呢晚上睡个觉啊起夜次数还特别多，经常的天气一变出现咳痰喘的问题，而且呢经常一累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难受，这都是什么问题？源于我们整个机体啊在气血亏虚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下降，出现了经络的闭阻。所以说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我们身体进行整体的调整呢？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咱们的老祖宗就已经帮我们找好了这一剂良药，只是说现在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没有认识到它的药用价值。但是现在呢，不管是在中医还是西医，它的药用价值呢已经被咱们临床的医学工作者呀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许，而且在很多一些疾病的应用上呢都运用到了灵芝啊，所以灵芝素来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那么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的东泰牌灵芝片呢，它是浓缩了7种颜色的药物精华啊，做到了整体修复，整体调节五脏六腑，特别针对于咱们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刚才我讲到的高血压、糖尿病、肠胃疾病、风湿骨病啊，包括我们气虚血滞带来的一些肢体麻木、关节僵硬、半身不遂、头昏头疼等等，这些咱们老人家常见的一些问题啊能够有效的解决。因为灵芝啊在中医药当中被称之为叫上品补益药，能够入五经，能够调五脏，而且能够扶正固本的同时啊还能够啊提升整个机体的元气，所以我们说它是上品补益药，久服能够轻身延年益寿。而东泰牌灵芝片呢，它是聚合了7种颜色灵芝的药用精华，所以它的作用更强。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体质啊非常虚弱，病啊比较多比较杂，你不妨啊来听听咱们的节目，每天都有很多叔叔阿姨们通过自己亲身的这个服用给咱们打来真实的反馈电话，有名有姓有地址的，就是、啊、想帮助更多的老人家们都能够啊身体健康延年益寿。
0: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再请李月老师针对性的指导。喂你好。
2: 你好啊。
1: 啊你好，我是李月。
2: 我买了5个疗程，现在用的看来这个效果挺满意的。
1: 哦，东泰牌灵芝片我们已经用了5个疗程，感觉这个效果还挺满意的。
2: 因为我这个用药之前呢、啊、我这个过那个冠心病的时间比较长，冠心病有10多年了啊。高血压有30年了。
1: 哦，高血压都有30年的病史了，冠心病也有10年。你现在80多岁，身体啊是看着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了。
2: 哎，对对对，
1: 老人家，我们一定争取啊做一个健康长寿的百岁老人。
2: 我感谢感谢了。
1: 好，不谢不谢。哎，再见啊。
0: 好，通过用上了东泰灵芝片，身体上的2大定时炸弹现在解除了，一个高血压，一个冠心病。现在高压130，低压的70、80，冠心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人的精气神提高了，睡眠好了，2便也通畅了。祝贺这位张老。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用了3个多月了。
1: 哦，用了东泰牌灵芝片用了3个多月了，那您是咱们的新朋友了。
3: 行不行行不行。
1: 贵姓啊？
3: 我姓刘。
1: 哦，刘爷姐。

0: 那今年咱们有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8。
0: 哦，78岁了。您是哪里的呀？
1: 我是长沙的。
0: 好，咱们长沙的刘会计，咱们用了3个月，整个身体的状况现在怎么样？跟我说说。
1: 好，并不嘞。我原来睡觉了，睡眠不好，加上就上不晚睡得好，但下午睡不着，就要吃那个安静吃半粒。
0: 哦，AJ 以前呢是上半夜睡得好，下半夜就睡不着了，要吃安定片，是不是？
1: 就是下不晚，他就不能睡觉了。现在改变了，
0: 现在改变了，就是下半夜咱们也睡得着了，是不是？
1: 不要吃那个药了呢。
0: 非常非常的好啊，不用吃安定片了，咱们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了。
1: 最好的地方哦，还有一个呢，刚吃这个零食食物，
2: 嗯，
1: 然后原来便秘也有一点，
2: 哦，
1: 我吃了这几天子，哎呀，都变好就好了。
0: 哦，便秘吃了几天，感觉好转了？
1: 在厕所里面就排便了。
2: 一上厕所就能排了。
1: 原来嘛这么好。
0: 原来排大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很费力呢，还是大便干结啊？
1: 羊屎便。
0: 哦，那你那是严重的大便干结啊，都是羊屎便。
1: 痛苦的嘞。
2: 很痛苦。
1: 那现在每天都有了。
2: 每天都有一次排便。
1: 这也是个。这也是很好的地方不？
0: 当然很好了，是不是？现在睡觉好了，排便也通畅了，这人都要轻松一大截啊。
1: 我还有，那吃饭也吃得好不？
0: 好的，好的，现在觉得呀，吃饭也更香了，
1: 吃饭很香。
0: 很好，很好。咱们说呀，吃好了，排便好了，睡觉好了，咱们人就会越来越健康。因为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只有我们吃得好了，才能够更好的吸收营养物质，才能够提升我们的血液质量。我们血液质量好了，才能够给咱们五脏提供更好的营养原料，咱们身体的慢性疾病啊，就会好得更快了，健康的基础也就越打越牢固了。好，刘烨姐，咱们除了这些吃啊、排啊、睡啊这些问题解决之外，还有哪些问题给您解决了？
1: 血压原来很高，不就是眼睛不好。

0: 现在是来到了长沙理工大学看望88岁的黄玉华老师。黄老师啊，有高血压、糖尿病、脑出血、心脏病、胃病等等一体多病，服用东泰林制片。黄老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来看望您啊。
2: 哎，
1: 看望、您多大年纪了？
2: 88了。
1: 88岁。
2: 对。
1: 对啊，说话清楚，然后你的思路也很好啊。
2: 嗯，你贵姓呢？
1: 我姓李，小李。
2: 你什么？
1: 啊，李岩。
2: 哦，李岩。
1: 啊，对对对。
2: 是的。
1: 啊，您是什么问题服了这个磷脂片呢？
2: 我是有问题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就到医院去，我一个人去挂的号。
1: 哎呦。
2: 挂的心血管的号，跟我一查，查的说大概是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2: 就推了车子出来，我怎么又推车子出来呢？
1: 哦。
2: 他说我脑出血了。
1: 哦。
2: 脑出血了，把我推上去了，要住院，住了一个多礼拜。
1: 嗯。
2: 才慢慢的好。慢慢好了以后，我就回来以后，我就买了这个15个疗程。
1: 哦，
2: 我是接着吃这个家伙。
1: 嗯，
2: 吃上去一直吃的蛮得喽。
1: 嗯，
2: 一直吃的到现在，我的心脏啊，再就是血压，再就是抽筋、血糖都稳定了。
1: 嗯嗯，
2: 就这个道理。
1: 你服这个磷脂片是多长时间见到的效果呀？
2: 我从2月份喝到5月份才有效果。
1: 嗯，
2: 才有这方面的其他这个心脏那些效果啊。再就是这个抽筋呐、我是一直没有抽筋了啊。
1: 哦，你原来腰腿疼，腰腿也不太好。
2: 腰腿不好
1: 啊，
2: 腰疼，就是这里。这里疼，我一直贴的膏药的。
1: 哦哦，
2: 这里贴的膏药的。
1: 哦，腰疼的很。
2: 腰疼就是腰疼。
1: 嗯，
2: 腰疼的，但是睡觉啊，现在还是比前要原来是整天睡不着，一个整天都睡不着。
1: 嗯，
2: 睡不着以后吃了这个药呢，它可以睡。
1: 原来是睡多久就睡不了？
2: 原来就是整夜一个眼睛睁的，
1: 整夜睡不着。
2: 睡不着。
1: 现在呢？
2: 大概睡的4-5个小时吧。
1: 可以睡4-5个小时。
2: 哎哎，
1: 早搏是？
2: 实行早搏
1: 啊、
2: 我是实行早搏是。
1: 这个要不要做手术啊？
2: 医生他去我去了，他也没说做早搏
1: 啊。您是有一个冠心病，还有一个心脏的早搏是吧？
2: 哎，
1: 这个发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2: 我发病的时候啊，人家没有劲，就是嘣嘣嘣，到底咚咚咚咚，人就是咚咚的，心里不舒服。吃那个什么药啊？那个
1: 吃救心丸。
2: 哎哎，吃救心丸。这个药我现在一直都没吃的。
1: 哦，这个速效救心丸一直是备着。
2: 哎哎，一直是备着。
1: 现在已经没有吃了。
2: 我一直没吃的。
1: 哦，
2: 我一直把它备着了。
1: 那也说现在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心慌啊，咚咚咚的。
2: 没吃这个药了。我没吃这个药，就一直在平时吃你们这些药。
1: 哦，
2: 我就一直没吃那些药。我是食指溃疡。
1: 哦，
2: 那是蛮早就得了的。
1: 嗯，
2: 得了胃出血。
1: 还胃出血了？
2: 嗯，透啊无啊，都是血。就是胃出血，就是这个胃啊有点。
3: 莫美生的血糖到现在只有7.1啊。
0: 对对。
3: 所以这样的一个血糖对于80多岁的阿姨来讲，这个血糖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3: 再加上阿姨说现在啊心不慌了，胸不闷了，而且的话呢一觉还能睡上4-5个小时。
0: 嗯。
3: 这对于80多岁的阿姨来讲是修复脏腑组织器官最好的前提条件。
0: 嗯。
3: 所以我们说治疗慢性疾病一定是抓住病根来治疗。看上去好像这个病根跟慢性疾病毫不搭嘎。但事实上呢，正是由于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慢性疾病也就自然而然的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0: 嗯。
3: 阿姨现在血压也稳定下来了。高压123，低压只有75，头不昏，胸不闷，心不慌，这样的生活状态当然是可以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生活是井井有条。
0: 对对，
3: 这样的生活质量才可谓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都羡慕的 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0: 质量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得慢性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找对方法，没有抓住病因病根。
2: 好，有了东泰灵芝片，七色灵芝调节五脏六腑，让老人家一体多病啊都得到了健康，也祝贺黄老师。东泰灵芝片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七色灵芝心山藏，民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及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霍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泰山，白芝藏华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
0: 红色的赤芝啊，能入心，所以它能靶向定位心血管的问题，高血压、高血脂、胸闷、心慌、失眠、多梦，它都能管，而且啊，它是双向调节，高了降，低了升。
2: 嗯，这个降压药只能够降压，不能够升压，而灵芝啊却能升能降，智能双向调节，这可太厉害了。
0: 嗯，所以赤芝啊是最常见的灵芝啊，比它厉害的灵芝啊多了去了啊。你比如说黑芝、白芝、青芝、黄芝等等。那么不同的颜色灵芝，它又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呢？那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再来给大家细细的讲解。
2: 好，也感谢李悦老师。再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感谢你啊。
0: 哦，你好，兰姐，咱们是已经用上了东泰牌灵芝片了是吧？
4: 对。
0: 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4: 因为呢，婆婆的话呢，她是这个心脏啊过速，心脏过速跳得很厉害。
0: 哦，跳得很厉害，那一分钟是跳多少次呢？
4: 她跳一百多。
0: 这一分钟都跳一百多次，那发病的时候，那真的是像心脏要跳出来一样。
4: 对啊，受不了啊，人家身体受不了。

0: 次购买呀，每一盒呢直接减限呢20元，还会送一台呀音量大的收音机，对于大家呢收听节目啊都特别有帮助啊。
1: 好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嗯，也希望你早日康复啊。
1: 谢谢牛老师的指导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眼睛是大事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足够的重视，找对方法，用上高品质的光明三宝。栏目以外的指导电话：0731-8882-4460。8882-4460。购买光明三宝享受优惠，记得联系当地的工作人员。长沙指定的服务网点是在解放西路省人民医院对面东庆街14号达家维康，也就是原药王堂。爱眼热线0731-8882-446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

0: 其历史性超过煤电。
1: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

0: 阿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 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欢迎欢迎。
1: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本台消息，
2: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
3: 多年之际， 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 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50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 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 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0: 总台中国之声。

0: 定下自主作业的搜救机器人、长航时大型无人机、水下救援平台，正在成为山河智能研发的热点。山河智能自主研制的水陆两栖挖掘机，它的驾驶室下方不是普通挖掘机的履带和底盘，而是两个巨大的密封浮箱。山河智能特种装备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刘昌盛。
1: 在应急救援装备产品上有四大系列，30余款，应用在地震与地质灾害、洪水洪涝灾害、森林火灾以及我们的危化品现场应急救援等。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根据以上场景的这个具体实战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跟优化我们产品的性能指标。
2: 在湖南应急装备产业规划布局中，湖南加快构建以应急处置装备为主体、监测预警装备和安全防护装备为两翼的产业体系，打造六大特色应急产业集群，锚定2027年千亿级产业营收目标，稳步推进。
0: 不使用传统火药也能够把礼花弹送上高空，在中国烟花之乡湖南浏阳，湖南农业大学00后毕业生陈文雄和他的创业团队给出了一个有创意的替代方案，用空气来发射烟花。陈文雄团队自主研发的礼花弹压气发射及芯片点火技术，以压缩空气替代传统火药，将礼花弹发射至300米高空，精准引爆，为传统烟花产业的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新路径。记者张冠报道。
3: 3、2、1，
2: 夜幕降临，在浏阳市大窑镇的烟花释放场。浏阳火字印行设计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陈文雄正带着团队进行烟花燃放试验。与传统烟花的燃放现场不同，地面没有浓烟滚滚，伴随着清脆的发射声，
3: 本质安全。
2: 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围绕消费渠道升级、业态创新、商品供给优化等方面提出系列举措。岳阳市深入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因地制宜打造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来听岳阳台记者谭瑶、张志恒发来的报道。
0: 临湘市立足特色游钓资源，深挖赛事加文旅加消费融合潜能。自第一届金秋垂钓大赛以来，累计举办专业赛事100多场，带动关联消费突破60亿元。今年第四届大赛还将举办金秋市集、露营音乐节、钓虾啤酒节等多元活动，推出4条精品文旅线路，进一步丰富赛事体验，拉动全域文旅消费。参赛选手蒋先生。
4: 去年也来了呀，临湘这边的话有一些还不错的景区，你像这个龙角山6501，然后包括五尖山，正好就是带家人一起来嘛，然后我去有这个时间去熟悉一下舆情啊、场地啊，然后他们刚好就可以一起玩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
2: 华容县通过举办夏季系列促消费活动，利用啤酒体验加美食品尝、产品展示加夜市消费等模式，推动当地餐饮、住宿、文旅等消费业态融合发展，成功点燃了县域夏日消费热潮。活动累计人流量突破15万人次，带动消费超6200万元。在丰富消费供给的同时，华容县着力做优消费环境，持续升级省级夜间经济集聚区，围绕夜游、夜购、夜食、夜娱等消费场景，不断完善灯光亮化、停车配套、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系统提升街区品质。华容县商务局电商服务中心主任钟磊。
5: 我们将持续围绕群众消费需求，进一步丰富消费供给，高标准举办好金秋购物节、年货节等系列活动，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培育区域公共品牌，壮大本地农特产品消费，释放县域消费潜力，为华农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下一步，岳阳市将认真落实商务部等9部门要求，推动存量商业设施更新，深化千级万店改造，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持续围绕群众消费需求，进一步丰富消费。
2: 在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正式开幕，记者杨晨报道。
0: 雄关漫道数字里的长征主题展览以数字量化叙事为核心特色，跳出传统展陈模式，用一组组真实历史数据数字化交互场景，解码万里长征。

0: 征的苦难辉煌，聚焦长征核心史实，全景呈现3+1支红军队伍累计65000里的壮阔征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触可感可共情。
1: 展览以数字化技术复刻历史细节，生动还原红军突破4道封锁线、历经3次重大转折的浴血历程，立体重现4渡赤水、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等经典场景，深刻诠释了红军将士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展览陈列部主任罗湘：
2: 我们这次展览的主要特点。

0: 诵好人倡议等环节，用身边故事让长征精神可感可学。中国好人王军：
1: 我们家世代坚定守护邵阳红军烈士墓，守的不只是墓，更是长征精神根脉。新学期第一课，希望同学们不忘来路，传承红色基因，好好读书，将来建设家乡，报效国家。
0: 邵阳市第十中学学生刘香宁：
2: 听了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故事，我特别受鼓舞。这堂开学第一课让我明白榜样就在身边，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标杆，认真学好知识，涵养品德，脚踏实地提升自己，将来为家乡发展、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怀化市胡天中学与海军怀化舰通过同声一面国旗国防教育活动，厚植青少年爱国拥军情怀。早上7:30，怀化市胡天中学体育馆内全体师生整齐列队，大屏幕另一端，海军怀化舰官兵在甲板上庄严肃立，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晨风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齐声：
3: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

0: 如利箭，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3: 小爱同学，

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2: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7: 也要这样的欢车，
8: 祝你们幸福，
9: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10: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1: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
9: 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2: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10: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9: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10: 雪雪，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13: 是啊，这个学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